0: 跑个那山边看看灯。
1: 哎呦，
0: 来拍个啦。
1: 哦，哦，大门他不是不是带了个的，他们去。
0: 阿伯伯。
1: 嗯。
0: 可是。
1: 哦，开的，哦开的，能开这样浪费。
0: 我理财刚多来个的吧。我理了，要不。
1: 能来个的。
0: 那不
1: 能
0: 来个的。
1: Oh, thank you, man.